0: 我们的团队叫华夏之音，是来自中国的一支由高校的老师组成的演奏家的团队。
1: 首先我们非常的荣幸能够参加这次的活动，然后把我们喜爱的中国音乐以及多元化的音乐元素展现给大家，能做到一个就是音乐上的融合和分享，所以我们感到非常的高兴也很荣幸，谢谢。
2: 이번무대는베트남연주엔의축하무대입니다연주엔은한국에서베트남음악을보존하고알리는연주단체인데요맑은음색을지닌대나무실로폰뜨렁으로베트남의따뜻하고서정적인선율을선보였습니다